是很明显的，既然选了就一步步背着，上到山下火海，痛跪着就追着，默契隐隐的燃烧，黄不死就飞着，寂静你是给的，潮汐的钟表摆着，时间是风的沙丘，经过黑暗的针尖，是本扎根。魔鬼魔鬼，你不必担心吗，把自己培养成镜子，把仇恨酝酿成迷思，设定了攻击的目标，自动加水，让你给别说话，在黑洞里给别人尿尿，自顾的虚无，指责着甜蜜的负担，把一切剥开，只剩下悔恨的种子。